那还有老做了果飞单呢，还冇为到培培养啊，可能我都要是一道熬熬呢，其他还冇为老做了，该冇啊对，冇会应该发个好话啊，给熬熬没人在接，都我哋龙王奶给做了没那个么的多，我留下去冇也熬熬没人在接呢，给他下熬啊黑嘛，啊，到年那个格拉纳罗斯林 college。啊，还有一个留学期没，毕竟那一窝饭是都熬熬，没都没么做。毕竟你个皮可以光摸来熬熬，但饭呢也熬熬，饭嘛熬好是留半学期，弄来都熬熬，你个皮都做光摸来的，但饭嘛熬好是留的都熬熬，你给半了没？可是看回你那么那个，其他大几不个拉些都。都做了的么做，我都给某位的后边呢，见了他们都烦恼，或者走路个后边都烦恼，或者走，给红父母带都走，也某位哈哈也说起发了没休息，也后边也了走路，给某位一不不样，没也发了很多难熬，哈他给都不行，那也发个乱，也休息，哈那你也看那个那个给不不样的走路都烦恼一自己。浪的发高浪的发大叫，他为了黑你的发高浪，给他兜了兜了，他没错。他可能好年的嘛，那可给留下大叫，就给他们带一个兜路，啊，就好富，好的兜了，就好就不好给。到妈妈多，我发个香啊，我发弄弄他了，我就给某位的后期，到后期那个不不要给他们兜了，到烦恼。不给他都走路啊，就好富啊，就好就不好的。我啊就给俺妹妹在这些嘛，那就都发给乡留给他的，第二次都发给我是，都发给乡给老外过嘛做。我们我喊我他们给俺妹妹在这些，会乐意点点那些心哦。啊，嘛都不都给他们那开心嘛，那个给妈妈磨砺，那开心嘛，那个给妈妈也好，嘛那个你给那福给你那玻璃。那福气，我们还有我给老多的那个，一路给往后是的那这个快嘛多，我们还有路费过过，怎么样？该，该个干回来，你他得叫做给，多了嘛，现在还多了的烦恼，我就给往外头去呢。他们那福气快落来落来，还多了的烦恼，那该一路快落来落来些哈。那该些嘛，那个给开，嘛那个那个么嘿，该给个海呀，不给些块嘛多，一路给些给哈，我都发了，不给我打嘛，都发给乡那，发个么哩么哩，库米发么西西，一浪么头一头给卡夫，哈个边的买给俺阿妹们在这些，给我打给嘿，一毛一嘿哈我打嘛，西哈那一浪么头呀，不给哈打呀，该给个么走路过。Saya menakut ke mahu fokus selalu apakah Allah yang kira semua yang kami mencari sini. Kau yang aku faham ahua, ia terhulu nomor telefon di kami yang terkini. Ua fitu ono, ua walu, ua ua. Ua fitu ono, ua walu, ua ua. Lama saya terpenai fakah langkah siasi. Tak tak terhulu lalu kini kemudu pabi fakah Allah yang kahwa cukumai. Tiada kau yang hawa kong ahua.Kamu sudah siap sedang hua kerana kami boleh po, menerima terus terus itu lebih baik sebagai fakir. Okay, bye bye.